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收获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，寻也无路，觅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